ཐབས པོ ལེགན ཨེ ཤན ཟར ཡོད ཆིམི ཚུན ཚན ཡམ ཁ ཆི བསེ ཁ ཁ པེ ཤོང ཅ ཨིན ཟར པོ དུ ལེགན ཟར ཡོད ཧམ ཨིസ്ലാམ ཡོད རུ ཁ ང ཉར ང དུ ཟར ཡོད ཀི ང ཉར ཡེ ཁསན ཡན ཟོ སེ ནུ ཁོ ནུ ཁ ཅི ཁ ན ବିଲକୁལ ཕྲུན ବାལେ ག ཐོན ཐོན ཕུང ང ཉར ཡེ ཨལག མ ཆ སོ སོ མ ବିང མ ང ཆ སོ སོ མ ལབ ཁ ཡོག ཁེ ལེ ཟོམ ཟ དུ ཁ དུ ཁ ཟན ཅ ཕ ཁར བ ཟོ ནུ ཨལབ ཏ ཏ ཨལིམ ཕྲིད ཏ ཨལིམ ཕུན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 ཏ